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五时，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也就是北纬 29.3 度，东经 120.0 度，中心气压97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1级30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12日白天我县仍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6到8级阵风，高山地区有8到10阵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北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

拟抵触清单、避灾安置场所、干部到岗到位等方面情况。王振飞充分肯定前期防台工作成效，他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再绷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按照正面登陆最坏情况的标准做最充分准备，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把预案准备得更充分，把措施落实得更到位，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在人员转移上再闭环，始终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台工作的最重要一环，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区、山洪易发区、危旧房在建工程、泄洪通道周边村庄、小规模自然村等重点

0: 人员转移和后勤保障等工作。
1: 一是我们召开班子会和全体干部大会，严格落实防御台风的各项措施。第二是严格值班值守，要求全体乡干部和村两委干部24小时严守岗位。第三是下水道各村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工作。
0: 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的要求，三溪乡各级干部深入在建项目工地、危旧房、地质

0: 资源，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对接上这些优质的侨商海外仓资源以后呢，也考虑用自己的品牌出海。
1: 位于新毕街道的浙江奥腾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这家专业生产锅具的企业，产品远销欧洲和东南亚市场，近期在侨联牵线下。

0: 新年快乐。
1: 不要。
2: 哎呦。
1: 哎，兄弟啊。
2: 在哪？
1: 在你心里啊。
2: 你吃饭了吗？
1: 먹었어먹었어
3: 레이야
1: 에이형
3: 형
1: 에
3: 담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1: 들었어멋있어
4: 레이형아프지말고
1: 너도
5: 얼른봐요
1: 그래

0: 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员中级教官何欣，欢迎。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不是应该说何教官？
2: 都可以啊。
0: 何教官平常更多的是做一些应急知识的培训哈。
2: 对，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给中小学生还有社区以及大众的这种公众急救的基础培训会比较多一些。
0: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啊，就是这些应急知识培训更多的是面对小朋友多一些，但并

0: 要去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这些知识和技能，
1: 嗯，
0: 以便于在出现一些就像您说的这个危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如何去应对和处理。
1: 嗯，好，那所以咱们今天其实这个话题就是围绕着给大家增加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知识哈。
0: 对，
1: 太难呢我们也不会讲，你也记不住，咱们就说一点啊，就是在意识上面能够有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怎么说事发之前的一个预防，
0: 嗯，
1: 然后应急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的一个简单的防御，也就是这些方面。其实您平时培训主要是在于哪一方面领域做的一个应急知识培训？
0: 我们因为应急很广泛嘛，
1: 嗯，
0: 包括了这个急救、防灾、减灾，包括一些儿童的防拐骗，
1: 嗯，
0: 以及像这个个人的一些防卫技巧啊，这些。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更偏重于也做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公众的急救，也就是说他要面临一些突发的紧急医疗事件，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如何去预防和处置这些事件的发生，
1: 嗯，行，那咱们其实今天就是简单的咱从两

0: 腋窝呀，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部位，它降温效果会比较好。
1: 腹股沟是不是大腿根儿？
0: 对，就大腿根儿。
1: 这你知道吗？这得去了美容院，人家才告诉你这个地儿叫腹股沟。
0: 对对对。
1: 腹股沟呢是一个淋巴，对吧？淋巴结，所以基本上降温的这个几个节点都是一个迅速能够带领全身降温的一些节点
0: 是的
1: 位置，
0: 对它效果也比较好。
1: 所以这个跟这个如果发烧了，降温的几个部位是一样的，对吗？
0: 哎，对对对，基本上原理是差不多的，就是物理降温嘛。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还需要注意，不要这个降温过度，就还要考虑它，比如说你用冰。如果你打算用冰的话，比如说我们家冰箱里有几根冰棍儿，
1: 嗯，
0: 那我拿那个毛巾包一下，你再给它做这个降温，
1: 哦，有没有可能跟皮肤沾上？
0: 有可能会冻伤，所以我们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损伤，对吧？
1: 有的时候一着

0: 这个男性啊，相对来说这个就要粗线条一点，
1: 嗯，
0: 这个不是那么小孩，
1: 嗯，
0: 所以像之前也有过一些案例，
1: 嗯，
0: 比如说具体是哪个我们就。
2: 求索

活塞运动，它能压得动空气，它压不动水呀。接着就憋死熄火了嘛。这种情况就是找个修理厂拖走，清理清理发动机，换换机油，排排水啥的，花不多少钱。你要是非要二次打火，那这问题就大了。那强行逼着发动机做活塞运动，接着连杆就可能就断了，发动机会受到重创。所以呢，聪明的保险公司明确的规定，你要是涉水熄火了二次打火，人家不包赔，花钱，毕竟太多了。那涉水车是指车辆在遇到积水路面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水进了进气口，然后接着进了发动机，导致发动机憋死熄火，那叫。

0: 遭水。
1: 您别给人家周围的车都哄抬试驾，哄抬水面了啊！
0: 对，而且本来这水可能能安全通过，大家都您这一块走，不仅连您自己车撂挑子，可能把别人车也给损坏了。
1: 低档匀速啊，涉水不换挡，慢慢的往过走，途中的别停车，别换挡，别送油门哈、啊！万一有什么事儿，别犹豫，赶紧离开车。
0: 对，
1: 邵青是一位汽修专家，修车修了20多年。

1500转左右最好，这样呢就发动机既不会熄火，而且水位也不会因为车速过快把水位给冲起来了，发动机的吸气的速度呢，气流吸气的速度在减慢的时候，即使进水了对发动机也没什么危害。您只要不二次启动，不要二次着车，这个水呢要拖回修理厂以后拆下火花塞，然后再启动发动机，这样水可以顺利排出。就是因为不同的人开车啊，不同的驾驶习惯，不同的驾驶经验，对发动机造成的损失它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涉水的深度是一样深的。

0: 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详细的听戴宏坤律师给咱们分析分析，哎，都有哪些人就适合买这个涉水险呢？
2: 涉水险呢，我个人建议呢，应该个人的这个驾驶以及情况而具体定，不要盲目的投保涉水险，还是要评估一下这个涉水险对机动车驾驶员有没有造成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如果说你的机动车停在离水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地势比较高的，或者说你根本就不会经过这个涉水路面，或者你的驾驶或者你的风险控制程度比较好，凡是遇到这个有水的地方你不会轻易通过，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呢，不一定非得要投保涉水险。涉水险是一种人为的或者是一种主动行为的这种风险偏好，那么对愿意接受风险高的人，当然你要负担更高的保险费，这是公平的。你愿意去冒险，你就要付出代价，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附加险。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朋友大家好，今天就跟您说说羊蝎子和羊棒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关于羊蝎子哈，就是饭店的招牌。
1: 哎，对，
0: 嗯，
1: 啊，经常写错的。
0: 写错了吗？我们都认识，好像就叫羊蝎子呀。
1: 哎，但是你仔细看，他写的呢，中间那不是蝎子的蝎，
0: 嗯，
1: 而是呢结。
0: 哎呦，就是大家现在都是五指办公哈，经常打字。
1: 嗯，
0: 羊蝎子的蝎和那个蝎子的蝎怎么写来着？
1: 这个蝎子的蝎呢，左边是一个虫字边
0: 啊，
1: 啊，就是口渴的渴，三点水换成虫字边，
0: 就是正确的羊蝎子的。

0: 呀，我们好像没把它读成洋节子呀。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字念节。
1: 哎，对，它并不是一个多音字。
0: 哦，那为什么很多店主要把这个蝎子的蝎写成这个节字呢？
1: 这个呢，就是很大程度上呢，就是想当然。就是呢，一个是呢，他可能觉着呀，这个写成这个虫字边这个呀，心里就有点膈应别扭
0: 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误认为就是带羊字边这个也念蝎，
0: 他觉得这个好像更贴切。我吃的是羊的那个脊骨吗？
1: 啊、对， 对对对，
0: 羊蝎子我还带个羊字旁。
1: 哎，对，实际上这个呢，实在呢是跟这个羊蝎子有这案。离得太远了
0: 哦、
1: 嗯，
0: 就根本不念这个音、
1: 哎、
0: 也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那这节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节字呢，就是字典里解释啊，就这么两种解释。
0: 嗯，
1: 第一种解释呢，就是阉割过的公羊，
0: 哦，叫节。
1: 哎，对
0: 啊、
1: 嗯，
0: 星座里有叫摩羯座，是这个、
1: 哎、对，第二那、
0: 嗯、
1: 就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用于星座
0: 哦。这个字念节哈、啊、左边一个羊字旁，右边一个口渴的渴的右半边。
1: 对啊。

0: 它就是羊的这个脊骨。
1: 哎，对啊、
0: 哦，
1: 因为啊，就是把给它剃下来以后，
0: 嗯，
1: 它呢流线的这个形状啊，曲线非常像蝎子的曲线，
0: 就是那种生理弯曲，
1: 对对对对。
0: 很像蝎子，
1: 对，因为蝎子的尾部是就是翘起的嘛，对吧？
0: 啊、哦，所以它叫羊蝎子。
1: 对，嗯。
0: 那羊蝎子之所以很多朋友那么喜欢哈，现在很多店都是叫羊蝎子火锅。
1: 嗯
0: 嗯，它和咱们纯吃羊腿肉啊，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吗？
1: 这感受太不一样了啊！它呢，首先呢，就是因为啊，就是它骨头多，肉很少。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吃在嘴里面呢，就是它更适合，比如喝酒的人、聊天的人啊，更适合这种慢慢的品。
0: 嗯，
1: 但是呢，又久吃不饱。
0: 久吃不饱，
1: 对，
0: 是吸引人饮食。

0: 就是基本上就是给剃精啊，光的非常多，
1: 那不是更没肉了吗？
0: 接近于光杆骨头。
1: 那这啃什么呢？
0: 他们呢，主要是骨髓，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关节跟关节之间，然后有那么薄薄的一小块啊，
1: 软骨。哦，啃这些东西哈。
0: 对，他那个就是基本上那个肉就是荡然无存。
1: 哦，那就啃那些筋头巴脑的东西。
0: 对。
1: 啊，这个羊骨髓哈，就是这个脊柱里的骨髓。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觉得中医认为这。

0: 我也得吃吧，对吧？要不没得吃啊，啊！结果呢，我这个牙还没人家利索。
1: 哦，就是他们吃那脆骨也觉得，
0: 哎呦，给你嚼的咯嘣响，但是我呢不行，觉着嚼着费劲。
1: 啊、哦，但是他这个不行哈、啊，
0: 他这可能有点技巧。
1: 哦，
0: 就是人家老吃这东西，
1: 嗯，
0: 最后人家嚼的咯嘣咯嘣的，好一片儿嚼一片儿嚼半天。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手段。
1: 我觉得它主要在磨牙呢。
0: 磨牙。
1: 嗯，那这是山东济南的羊蝎子哈。嗯，吃羊蝎子，李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过有最优化的吃法
0: 啊，
1: 听说还分几个步骤
0: 啊。对，这个呀，最优化呢，一个核心是什么内容呢？
1: 嗯、
0: 就是不糟践东西。
1: 啊、哦，就是合理利用，物尽其用。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怎么叫不糟践东西最优化呢？
1: 嗯，
0: 这羊蝎子煮得了以后，

0: 他教我的做熟的这一锅羊蝎子装到这新的这锅里面，让我带回家去给父母尝尝。
1: 你看这真是扶上马送一程，
0: 这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老爷子太好了
0: 啊。
1: 嗯，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0: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儿。
1: 哦，真是，那老爷子怎么教您的呀？
0: 这个呢

0: 那什么，他就是这个他先没教我，
1: 哦，
0: 啊，先没教我，就是直接我买完了到他家去，
1: 嗯，
0: 就在他家呢泡的，只不过呢没有泡那么长的时间，
1: 嗯，
0: 就给我讲有这么一个步骤，
1: 哦，
0: 说你要泡的时候，你最好是泡一夜。
1: 哦，这是那锅羊蝎子，即使没泡也很好吃吧？
0: 哎，对对对，
1: 特别好吃啊！这羊蝎子这么好吃，在家做呀。还有窍门呢，本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2时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12日白天我县仍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6到8级阵风，高山地区有8到10阵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北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5时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也就是北纬29.3度，东经

压、高胆固醇血症、糖尿病以及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不过因为运动形式不同，走路和跑步对身体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研究发现，每增加代谢当量的能量，跑步与走路在降低糖尿病和冠状动脉心脏病风险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走路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风险上略高于跑步。考虑到选择走路和跑步两种运动形式的人群明显有体重差异，所以研究人员在调整 BMI 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逐日逼近啊，也让我们大家掀起了一波这个囤货的热潮啊。那很多单位啊企业都已经通知要待在家里了啊。那这个周末呢，也是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出门。那我们来

那明天这个降水量呢，将会从大雨转暴雨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带好雨具的。当然，还是建议不要出门啊。有什么需要的，最好趁今天就先囤好啊，这种米面粮油的基础的物品。那像到周日的时候呢，丽水地区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是37度。那雨量呢，将会从大雨转到小雨，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台风即将过境了啊，在那个时候。好，那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整个浙江省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今天都是在这个26度至36度之间啊，这个温度。但是啊，等到明天开始，像今天的话，部分地区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今天晚上啊深夜的时候，已经是会转到一个小雨甚至是大雨的水平了。那到明天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中雨到。

有各种的一个书本，还有各种的化妆品、抱枕等等啊。那有网友的妈妈就说啊，哎，你们寝室就这么点地方，竟然能够放得下这么多东西吗？确实啊，我只能说，很多人都说，在之前啊，经济还没有非常发达的时候呢，还有些人是在外出时候会蜗居的，就是好几个人挤在一个位置。那我觉得蜗居其实非常适合形容我们的大学宿舍啊。就是宿舍可能看起来是小小的一间房间，但是好几个人一起住，并且里面会有每个人的全部家当啊，那挑挑拣拣的增加起来也会有非常多的东西啊，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能够收出十个包裹的。那有些朋友就比较聪明了，他会提前囤上一堆的纸箱，一趟趟的往返这个快递驿站啊。

，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英雄救美想耍一下帅，因为女孩子的行李啊，它可能是非常的压缩过的，可能你看着小小的一个箱子，里面的重量可能相当于是装了十斤的砖头。因为我记得在我当初读书的时候啊，我寄也不是寄快递，是我自己带着行李箱回去啊，就自己的箱子自己是提得动的，但是别人是提不动的，哪怕是男生，因为会把很多的衣服被子这些的东西看着是轻飘飘的，但是把它放在压缩袋里压缩了之后，就感觉箱子空出了一些空间，于是又继续的压缩，继续的增加东西啊，导致最后这个箱子是合理的。

有很多网友就晒出了自己回到家，然后爸妈也收到快递的这个照片啊，就是寄了好几个大麻袋，妈妈就是把麻袋放在地上啊，也不拆，也不敢动，就是等着孩子回来自己拆。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啊，我当时运回来了6个超级无敌大的一个麻绳袋啊，那我们家是在4楼，而且没有电梯，我爸说他都不想认我了。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玩笑话啊，也不可能因为6个袋子啊搬不动，哎，就不想认这个孩子了。那确实怒还是会小怒一下，小怒雷霆啊，小发雷霆一下啊。那这一切的一切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珍惜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用过的每一件物品啊，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有纪念意义的呢。

然后就会一直穿着。还有啊，垒到半人高的一个课本笔记啊，页边写满密密麻麻的标注，是期末周台灯。

这个时候啊，其实还是需要一部分断舍离的能力的。毕竟咱们这个60多斤的书回家，先不说这个快递费啊，还有这个位置，就说你还会翻吗？还有一些网友说啊，别说是书了，前几天台灯坏了，我都很舍不得，因为是我上大学时候买的台灯，陪我读完了本科、研究生，10年了，所以特别的感慨。哎，那这个台灯质量是非常好啊，因为我感觉有一些台灯它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光。

就不是特别的亮了，就会慢慢的暗下来啊，所以每隔几年基本上就要更新换代一下的。还有边缘磕出裂痕的一个军训塑料脸盆啊，看似是破旧廉价，四年里呢装过洗漱用品，泡过脏衣服，这个塑料外壳啊裹着一个宿舍的热闹了。有网友说，回去拿毕业证的时候顺道回宿舍把我忘记带的垃圾桶带回家了，拿垃圾袋装着坐高铁过安检的时候好尴尬呀，坐高铁放脚下不小心踢出过道了，虽然是个垃圾桶，可是很舍不得，我买的时候还觉得它特别有艺术感，用了四年都没坏，也就十几块我也得把它带回家。好，那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的大学毕业打

0: 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

那在半点报时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8静音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 101.8

那大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哪一些一定要带回家的东西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啊，即将奔赴天南海北，相伴四年的宿舍呢，也会迎来新的住客。但是那些藏在行李里的宿舍时光，会成为我们奔赴下一段人生时的底气。

那我只能说最开心的应该是快递公司了。啊，还有一位叫明远同志的一个网友说啊，离校前呢，我把比赛获奖的一个故宫文创陶瓷杯留给了最喜欢的老师，嘴上说的是啊，这个易碎品带不走了，送给你吧，换成别人我可舍不得给呢。但实际上啊，我是想要换一种方式留在他身边，让他经常能够看到杯子就想起我。啊，原来很多的同学们啊，在毕业的时候给老师送的东西啊，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啊。那这里也确实是提醒大家，就如果你要送老师想要一些礼物啊，让他能够经常的想起你的话，可以送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位明远同志送的杯子啊，每一次喝水都会想到他。只能说毕业的时候。

0: 时候啊，真的容易好心办坏事。聊完了这个毕业宿舍啊，这个打包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还要转到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来看一看。
1: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0: 那说完了这个线下打包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线上打包啊。那线上打包呢，其实不是指我们物品的这些打包，而是说现在

此外啊，这个 AI 脸虽然看起来它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同样啊也缺乏辨识度。他们的五官呢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单独看啊个个都是帅哥美女萌娃，但是放在一起看呢根本分不清谁是谁。AI 脸啊，能笑能哭能生气，但是这种笑是计算出来的，这种哭是程序生成的，看再多遍啊也感受不到情绪的温度，就好像是吃了几块包装精致的代餐饼干，胃里是填满了，但嘴里依然是缺乏美。

是概率计算的结果，而不是生命体验的流淌。好的影视作品之所以动人呢，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生命体验的交换。当观众看到《人世间》里面周炳坤在父亲面前崩溃大哭啊，自己随之流泪，不只是因为这个剧情是虐心的，更是因为在这个角色身上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在那个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咬牙坚持不肯倒下的自己，当观众看到狂飙里高启强从卖鱼佬变成黑老大，唏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堕落，更是从中照见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

是危机也是转机。真正能在 AI 时代突围的是那些被记住的作品，而不是一百多个差不多的作品。工具不能抢占人的位置。对于微短剧行业来说， AI 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压缩经费、缩短制作周期、降低试错成本的好工具。但工具就是工具，不能让它抢了人的位置。可以利用 AI 做前期的概念设计，用它生成背景场景，用它辅助剪辑调色。但一旦涉及到角色塑造、情感表达、叙事节奏这些核心的创作环节的时候呢，就必须让专业的人来主导了。因为艺术创作不是流水线，不是输入参数就能输出标准品。

美，反而是显得假了。真人演员会忘词，会笑场，会在情绪上头时声音发抖，而这些破绽啊，在 AI 眼里是 bug， 在观众眼里却是真实的证据。观众愿意买单的从来不是完美，而是被触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可能来自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因为啊，那是算法无法计算的东西，是数据无法训练的东西，也是只有活人才能创造出来的活人感。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 AI 可以批量制造完美的时代，尽管我们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追求完美，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技术，不断的加大我们一个科研的投入，但是人心是不能加速的。在这个浮躁急躁的时代里面，我们依然是期待着有更多用心的好作品，来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情感，还有一个真实的可贵。所以这些创作者们呢，也不妨是用真心换真心，去细细的体味观众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或许这才是内容创作的终极法则。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

0: 三分练，七分吃，吃动平衡该怎么做？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营养足，平安过夏。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英。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啊，特别提出了一般老年人膳食指南和高龄老年人膳食指南。不同的年龄段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老年人。基础饮食啊，对于身体的调理显得格外的重要。那为何老年人要警惕营养不良呢？
1: 营养状况对于老年人尤

其实说实在的，这我们就是说，作为营养师来说，我们见到这些病人太多了，啊，到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家长也好，或者说就是亲属也好，或者老年人本身也好，他确实想纠正，可是呢，可能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他利用差呀，他把这个恶性循环、心功能啊、肺功能啊，包括肝肾功能，对吧？这些都能恢复的话，然后再维持营养状况，纠正很难很难的。哎，所以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好坏，也可以说到最后，尤其高龄老人，哎，他是一个预后良好的一个指标，是你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他如果有疾病，他如果做手术，哎，如果你营养状况好的话，我们还有机会恢复，啊，或者说我这疾病就是不再继续的恶化，哎，能够维持或者是延缓恶化，这个对老年人的这个最终的这种生活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啊，其实的话，从老年人的营养需要，还有我们中国居民的这个营养

对你维持你的脑功能、维持血脂都是很有帮助的啊。这是动物性的来源，还有一个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就是我们大豆及其制品。你让它吃豆，它消化起来太难了啊。但是你像豆腐，对吧？豆制品、豆浆，它能够耐受的，它给你供的蛋白质非常高，而且人家里头不含胆固醇，对你胆固醇的影响是没有，只有说是有好处啊。而且里边除了这个钙非常的多，这老年人不需要。它的需要量比年轻人还要高，对吧？卵磷脂，这对于你控制血脂是有好处的呀，对于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好处的呀。所以这些一定要体现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去。先是把，就光是蛋白质，光这一种食物不行，前面人还有一条件叫食物多样化。

优质蛋白更多一些，减轻肾脏的负担。胆固醇呢，实际上由我们自身合成的一部分，这跟遗传代谢是密不分开的。有的人说真不公平，你看我整天就水煮菜，我血脂胆固醇还高，你看他大鱼大肉的吃，他胆固醇真的不高，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代谢差的话，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控制。第一，控制好总能量，你不能再去肥胖去，过多的能量你再胖，对这血脂血胆固醇控制是不利的。第二，其实胆固醇高的蛋白质更应该保证，因为脂肪的代谢是什么呀？你像血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它是脂溶性的物质，它不可能存在我们血液中，只有靠脂蛋白结合它才能够去运输，它才能够去代谢。如果说你是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你的胆固醇一定是更不好控制。

的时候，可能你看我们，哎，一下子一个手术一个大病，肌肉哎觉得瘦好多，其实蛋白质消耗很多，这一切基础都没有，对于老年人来说是致命的。你要想把肌肉长上来很难，第一保证能量，第二保证蛋白摄入，就是说你把这些能量蛋白摄入全都保证了，它也不见得合成肌肉，你也得靠运动，这个肌肉需要增加体积，需要增加力量，这个蛋白质才储存在这里。所以你不运动，光卧床去吃，我们的肌肉都是在衰减。我们卧床的病人现在保证能量营养够的同时，

这款茶可以滋阴润燥、养血润肺，适合临床表现为口苦咽干、口渴欲饮的人群饮用。下面为您介绍的是橘果粒腌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桔梗6克、浙贝母5克、龙井茶3克、薄荷6克。咱们在泡制的时候啊，同时也是要注意薄荷要后下。这款茶呀，

府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随便无法法压过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汉炮、血树三人都是压过主者。二、压过长耳人的上上结科、绕耳沙麦、牛奶胶等，影响压为旺等，为国家而言。三、

0: 那件牙膏让人有渣，鸟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刚当秀物牙尾的五爷与旺蛋。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

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05时，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也就是北纬 29.3 度，东经 120.0 度，中心气压97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1级30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12日白天我县仍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6到8级阵风，高山地区有8到10阵风，请注意。

踏，近中心最大风力11级30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12日白天我县仍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6到8级阵风，高山地区有8到10阵风，请注意防范。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

0: 四川有农户养蚯蚓当作中药材售卖，一斤能卖到10元，一亩地一年能赚8000元左右。
1: 也没有人想象到蚯蚓还能用来养，所以我觉得这当地没有嘛，所以它可能机会更多一点。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欣赏那些催人奋进的励志的经典歌曲。下面我们要收听到的还是内地的优秀作品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诞生了一位叱咤歌坛的优秀歌手，他叫做田震。和他的名字一样，田震为歌坛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因为他是内地歌手当中第一个成功举行全国大型个人巡回演唱会的歌手，同时也是内地歌手当中第一个创建了自我主张这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音乐厂牌。

届中国女足世界杯的主题曲，把里面的一个歌词“温柔美眉铿锵玫瑰”改成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于是歌名就变成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下面呢，我们来听田震为我们演唱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

欧洲人也开始有了喝茶的习惯。可是这种习惯最多的就是在欧洲大陆上的几个国家流行。对于地处欧洲异域的英国人而言，别说是喝茶，很多人连茶叶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直到350年前，一个人的到来掀起了英国人对茶叶的热情狂潮。这人是谁呢？那是1662年5月的一天，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去葡萄牙进行友好访问。3个星期以后，当这艘军舰从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返

到底有多喜欢喝茶，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一群英国人被困在了一片海滩上，前面是白浪滔天的大海，后面是穷凶极恶的纳粹装甲兵。您猜猜，这时候他们会怎么办？他们的第一选择肯定是坐下来，先喝上一杯热茶，冷静一下。哎，您别笑，这可是真事儿。1940年，40万英法联军被纳粹包围在了法国的港口敦刻尔克。每到下午三点，英国绅士们统一干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喝下午茶。这习惯简直是雷打不动了。有一份数据统计，说的是1942年的时候，英国政府对四样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采购。按照数量排序，分别是子弹、茶叶、炮弹和炸药。您听听，茶叶的采购量比炮弹还多，英国人真称得上是要茶也不要命了。随着大战战局的推进，英国政府甚至把喝茶看成了鼓舞士气的最好方法。

怎么成立的。要我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由一片茶叶引发的一次革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对茶叶的狂热不断升级，甚至让英国人不惜为了茶叶而与别人开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头咱们说了，自打英国人迷上喝茶以来，英国的茶叶进口就分成了合法贸易和走私商人两大类。

都挺熟的了。东印度公司卖的鸦片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朝廷派林则徐禁烟，中英两国的矛盾激化，最终在1840年大打出手，这就是著名的鸦片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毒瘾和英国人的茶瘾之间的一次正面碰撞。当然结果是很悲惨的，中国的国门被就此打开，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不死心，我虽然说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可这茶叶不还得花钱买吗？我要是能自己种茶，不是更省钱了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咱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罗伯特·福军被东印度公司选中，派往中国去寻找好的茶树的种子。之所以选择福军担任这项重任，一来是因为他是个

能够在里边存活。福军就把茶树的种子埋在沃德乡的土壤里，让茶种在运输的过程中发芽，这样呢，当货物抵达印度的时候，恰好能够移栽到土壤当中。要说这个方法呀，还真是有效，大批的茶树苗被运到了印度，并且在印度生根发芽。如今印度阿萨姆邦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红茶产区之一，这一切自然都是当时福军的功劳。当然，对我们中国人而言，福军的行为显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的。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好听，那么动人。音乐导航在本期梳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见了内心的声音。首先第一首歌，我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千千阙歌呢？这首歌或许最能够定义经典两个字的粤语歌之一，前奏的钢琴如星光般点点洒落，陈慧娴清亮而深情的声线

然爱上了粤语，也爱上了贤公主。虽然说它骨子里是一首离别的离歌，但我们总是能够在当中听到向前看的力量和祝福的温暖。它是那首单曲循环多年，每一次听仍然是初次相遇的感觉，仍然能够被深深的触动。

喜欢你，这是 Beyond 的柔情的作品。在这首歌当中，他把柔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黄家驹的创作将少年人告白的时候的那份笨拙的真诚与澎湃

0: 交通安全标语我们小时候也有，现在也有。小时候我记得还有什么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什么勿以快慢论英雄，安全行车最光荣，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什么的。不管什么标语吧，总之他提醒我们在外呢，您一定保证行车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那今天一笑谈开场呢，为您送出的一段作品就是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叫迟等司机，一起来听听。
1: 您看这喝醉酒的人呢，
2: 嗯，
1: 多会儿不带承认他喝醉了的。
2: 哦，
1: 我们院有个马师傅，
2: 怎么着，
1: 昨天喝的都找不着嘴了，
2: 嗯，
1: 还不承认醉。
2: 哦，不认为自己醉。
1: 你要说他醉了他跟你急。
2: 是吗？

0: 夫说我的肋条折了伤。
1: 行了，还别拖欠了。
0: 捏了迷糊的，我就请大夫说。
1: 说什么？
0: 快点把他推到手术室去。
1: 要手术？
0: 快点推。
1: 嗯，
0: 到了手术室，大夫说。他那个鼻子呢？
1: 啊，
0: 把他鼻子给他缝上。
1: 鼻子
0: 那个护士说，刚才还在鼻子上当啷着呢。
1: 啊，
0: 现在哪去了？
1: 嘿，
0: 哎呀，来那儿呢？谁给提前根儿去了？
1: 你瞧瞧，
0: 大夫说快捡起来，趁热乎给他缝上。那个护士手把真利索，稀里糊涂就给缝好了。
1: 是啊，
0: 缝完了我拿手一摸呀，
1: 啊，
0: 我说不行，
1: 怎么了？
0: 快点拆喽！
1: 拆他干嘛呀？
0: 鼻子眼儿朝上了。
1: 是啊。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杨振华金饼厂为您带来的相声作品《十等司机》。接下来要播放这段相声是来自牛群冯巩的作品《坐享其成》。那这段作品呢是在19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的。

0: 开车。
1: 对呀、啊，
0: 嗯，
1: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0: 哦，
1: 是的，
0: 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痒没车开。不是，我就开它呀。
0: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1: 啊，
0: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挤点儿
0: 啊。不不。

0: 紧上课，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课。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中国。

这个歌有一点点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画面感。没错，听着这样的歌就会感受到那种广袤无垠，那其实就是这种大西北的广袤了。那苏阳也是把这种西北民间的音乐花儿，还有包括像秦腔啊之类的这种音乐形式，和现代的音乐进行了一个嫁接，就是我们听到的状态。

趁着间奏欢迎一下很多新进入我们聊天室的朋友，比如说4438，还有米圣王啊，刚看看啊，我先点看着陌生的名字好不好？甜甜圈们稍等片刻，还有5923，还有3523，这都是没来得及改名的是吧？欢迎大家把名字改了，成为真正的甜甜圈。

0: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是啊，谁不希望呢？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只是很难。但是在这样的局限性当中，虽然外部有各种各样的阻碍，很难，可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自己的心之所向，做这一刻可以做的事。缓缓，这个缓缓呀，慢慢来。

还能偶遇几个胡同就更好了。在胡同里面穿街，就会有一种惬意，看着胡同里面发生的故事，穿梭的人，想象生活在这儿的人，自行车铃声，下棋的老爷爷。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大家在网购啊、浏览页面、使用各种 APP 的时候，是不是又被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弹窗广告包围了？哎，找半天找不到这个关闭按钮，刚想点叉，结果直接跳转到了下载或者付款的页面，莫名其妙就自动续费了。其实啊，这个广大网友苦弹窗广告久矣。工信部近日明确表示，部分 APP 啊在弹窗中违规诱导点击，或者摇一摇就触发跳转，要求立即自查整改。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一味的吐槽啊，而是要站在科技的角度，一起去拆解一下这些弹窗背后的代码套路和商业逻辑。我们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互联网领域的资深分析师丁道师老师。丁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你好。
1: 丁老师，其实想先请您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弹窗广告？
2: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使用习惯啊，弄了一些障眼法，给这个位置放了一个几乎啊看起来是很像 X 或者 X 的一个关闭叉号，但实际上这个叉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的一个选项。另外呢，还有一些APP 或者说浏览器或者说产品啊更加过分，它把这些除了这些叉，它还有一些比如查看啊、领取这样的一些按钮，模仿。

0: 想去急于关闭，越可能会来不及细看着随手就上了当，点击了他们的这种广告的按钮。而且那个用户往往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之后，顺着这个流程操作，除了那个不仅仅会误触下载，就还会点击自动续费，甚至说可能会下载一些关联，就比如下载的 APP 实际上会套娃一样下载了好几个应用和产品。商家就是利用用户的这种操作习惯，巧妙的设置布局，给用户制造这种麻烦。对于他们来说，是既实现了这种 APP 的拉新，也靠这种自动续费锁定了长期的收益，也靠这种能所谓的能规避风险的这种方式获得了他们长期稳定的收益，是这样的。
1: 嗯，对，尤其是你要开通了扫脸支付，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挺丝滑的，就已经付款了。那这次工信部其实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相比之前的老套路，这回是摇一摇触发跳转，就是这点是被特意提到的。那这个摇一摇触发跳转，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熟悉，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从技术上来说也是非常简单。有那个摇一摇功能之后，摇一摇其实也是一个十几年前就有的功能，它是为了方便我们，比如说

0: 人，我们还是会受到这个弹窗广告之苦。所以说为什么尤其是到了这种大促的节点，各大平台和商家还是如此飞蛾扑火，很有积极性的去做弹窗，而没有去落实一些这个主管部门的要求。
1: 618大促期间，因为是618，因为它是个特殊的节点啊，那个几乎所有的电商平台都会参与进来，因为能获得更比平时更多的利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更有那个利益去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弹窗以及横幅传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广告形式的推广，都会来把这个积极性大幅度。

0: 那么在用户体验和这个短期流量收益之间，我觉得一些大平台现在还是好一点，它往往是要通过这次广告把你跳转到一些小平台上，让你实现下载。所以说我觉得比如说一些头部平台它怎么做好这个权衡，也不能说因为这个违规成本低然后收益高就一直这样竭泽而渔，其实我觉得对用户体验来说会是一种长期的损伤。
1: 对，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如果我们打开京东或者天猫这样大的平台，这种弹窗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就大的平台它还是有这种约束的，哪怕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它也会被整个行业生态去约束，不敢轻易乱来。但是这些平台上面有数以百万计的商家啊，商家要获得流量了，他不可能单纯从平台获得流量，很多商家就会通过外部的第三方的 APP 第三方的网站网页去获得流量，他们就可能

0: 上亿了，你罚的这几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到一小时一刻钟赚的，那既然违法所得跟违法收益之间差了好几个量级，那谁还在乎这点罚款呢？这会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恃无恐。
1: 嗯，
0: 第二个难点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我们要进一步的要把责任告人，就是说既然整个弹窗背后它是一整套那个广告生态体系，它整个链条上会有无数的从业者都来获益，那么以后在处罚的时候，就像我们拔起一根萝卜要带起来一些，你要把相关联的责任主体进行处罚。

还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正月里面，就是正月初五。但是说回到我们这本书里面，我们这批形象怎么选出来的？实际上我们的批评形象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也跟我说了，我们实际上全国有很多地方有皮影艺术的一个存在，当时有很多的皮影形象，所以说我们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就是把我们的皮影的神仙从我们庞大的一个皮影的形象中给它筛选出来。怎么来筛选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神仙，哪些是普通的一些人物角色。就比如说我们神仙云朵子，包括有手持法器的，也有去驾着我们有些神兽的，这样还有一些带着我们的道观佛帽，有了这样的一些形象的，它很大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神仙的一种角色。那么我们这样就把它选出来过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通过一些细节，就是它具体的雕刻了某的像那皮影形象里面雕刻了很多花纹啊，或者一些点或者一些图案，去判断它究竟是哪位神仙。比如说我们漆黑府的这样的神仙朵子，大家就会知道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赵公明。当然我们拿着降魔杵的大部分应该说就是我们的韦陀，还有人比如说踩在我们的蛤蟆上。

盘棋，加强水库山塘安全检查，确保平稳运行。要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修复受损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和安全管理，组织受转移群众安全返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宣传引导，切实营造全社会打赢防台攻坚战的良好氛围。徐文光。

0: 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虽然当前台风中心已经过境，但残留云系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地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比较高。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3: 我们还是要注意当地的预警预报，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降雨，前期因为地质灾害隐患而转移这

0: 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台风此次经过的时候，这种城市内涝的，那么这些在低洼地泡过的，或者说家里有储存东西在被泡水的，包括车辆啦，包括食品啦，正式使用前或者重新启用前，最好都过一遍安全评估。
2: 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现在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3: 金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巴威的位置在哪里，以及今天的白天我省的雨水情况如何呢？
3: 今天下午5点，台风巴威的中心来到了安徽芜湖，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虽然今天中午起啊，巴威的中心已经移出我省了，但是残留的螺旋雨带依旧是扫荡了浙西地区。那预计今天晚上呢，杭州的西部和南部、衢州、丽水的西部、湖州西南部局部会有暴雨，其他地

0: 江、金华江等发生超警或超保证洪水。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超确限水位的有22座，主要是在湖州、金华、绍兴、丽水、杭州、衢州等地。那今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椒江流域的柏之坳站水位涨至了警戒水位17米，椒江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那当前全省江河站有15站水位超警，其中1站超出保证水位，主要是在温州、丽水、台州、金华等地。静月，
1: 那回顾一下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0: 那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评估哈，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最强的台风。受到巴威的影响，10号夜里以来，浙江大部分地区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最大的椒江16级，在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中排名历史第二位。10级以上的大风已持续约29小时，12级以上的大风已持续约24小时。那浙中南和浙北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台州、宁波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东部和南部、衢州东南部出现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单站雨量最大的为永嘉县云岭乡云岭中堡，达到了468毫米。静月，
1: 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几天的天气预报，仿佛是没有这个凉快的天气了。那请小蔡给我们预报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如何？
0: 你说的没错。从明天上午开始，风雨趋于结束，清凉也会随之而去了。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返场，后天大范围的高温就要卷。

0: 台风受灾车辆请及时拨打我们9518报案，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理。
1: 农业保险绿色通道也全线开启，免出险通知书、免气象证明、先赔付后公示后签字政策落地田间地头，多笔农险赔款3小时内完成拨付。在温州永嘉海滨种植专业合作社，200多亩水稻受风雨内涝倒伏受损，保险理赔员2小时完成查勘，20000多元预赔款快。

0: 快速到位。在宁波宁海，养殖户齐小阳的近70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塘受损，从报案到赔款到账仅90分钟。齐小阳说，
1: 速度还挺快的，一打电话一报案嘛，他就马上就下来，就下一天吧，也追下来了，没多长时间就到了，还得我厂里边帮忙，这样是挺好的。可是后期嘛，北的也有的，一分一毫都算给你的吧。
0: 受台风大风强降雨影响，玉环近30,000亩文旦种植中约有20%不同程度受灾，部分果树发生落果断枝等情况。现场中国人寿财险玉环市支公司的保险理赔员逐一核对投保信息，办理赔。

0: 年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下午四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 今天上午十点，杭州湾跨海大桥双向开通；中午十二点起，宁波市本级城区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宁波地铁全线网逐步恢复正常运营，宁波丽舍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从下午开始有序恢复。
0: 今天下午四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已恢复正常运营。
1: 今天下午，杭州西湖景区发布通告，西湖景区明天恢复正常运营，所属全部

0: 球以2-1击败挪威队晋级四强。而在今天早上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3-1战胜瑞士晋级四强。
1: 目前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结束，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而在3天休整过后，15号开始半决赛将会正式开打。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容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

0: 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

0: 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

0: 汪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

0: 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 停电了，没有什么。

0: 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3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

0: 上。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力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

0: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

0: 比较多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1: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1: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就。

随着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他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面去，这是第一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

0: 咱们可能大概三分之一的价格吧，啊，甚至五分之一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

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啊这个啊，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他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

0: 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1: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啊，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哎，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啊，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哦，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作为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啊，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啊，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对吧？

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

徽，今天十三时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境内，也就是北纬 30.9 度，东经 118.8 度，中心气压98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25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县阴有小到中雨，高山仍有6至8级阵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度。再来关注一遍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3时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境内，也就是北纬 30.9 度，东经 118.8 度，中心起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境内，也就是北纬 30.9 度，东经 118.8 度，中心气压98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25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县阴有小到中雨，高山仍有6至8级阵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今天的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缙云县

县防汛防台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再细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伯钧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华丁、市指导服务组成员李雄平到会指导，县委书记王正飞主持并讲话，王毅、赵建明、傅永斐、朱建成等县领导在主会场或乡镇街道分会场出席会议。

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在前期摸排基础上再开展隐患区域回头看，周密细致做好避灾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健全高效应急机制，严格落实无事一小时报平安、有事一小时报实情要求，确保通信畅通、调度有力、指令直达。要严明防汛工作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层层压实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叶伯钧分析了台风防御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他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时刻保持高度警醒，绷紧防台安全之弦，要抓实人员转移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低洼地带、临水临崖、地质灾害隐患点、紧邻山体等高风险区域，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全方位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要做到隐患巡查排查到位，扎实做好水库淤泄腾库巡查值守工作，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各类水利设施和地质隐患，从严从实管控各类风险隐患。要健全

0: 同时呢，我们自己园区也组织了一支园区干部组成的一个救援队伍。那么这支队伍呢，就是定期在园区进行巡逻，发现险情，及时调配力量进行救援。
1: 为有效防范台风来袭引发的次生灾害风险，连日来新建镇新建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开展地毯式入户劝离，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以快速细致暖心的举措牢牢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
2: 新建村紧邻新建西，村内存在低洼老旧房屋、临河居住点等风险。

0: 任片区，每名干部包干到户，转移去向逐一明确。无论是投亲靠友，还是入住集中安置点，都有详细记录，确保随时能与转移群众或其亲属取得联系。
1: 我们主要危险点就是我们后面这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呢是我们的大河，这些人员呢我们是现在全员都已经撤离了，我们要保证24小时在巡逻状态，不能让一个人回流。
2: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影响范围广，大风降雨相伴而至，连日来凤溪乡全面推进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做好后勤保障，让安置点成为大家安心暖心的临时之家。
0: 7月11日下午，在凤溪乡的乡级避灾安置点

0: 方西乡全方位保障转移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健康安全。傍晚时分，各个安置点内，村民们围坐在一起用餐，氛围安稳又温馨。
1: 我们也会做好这个人员管控跟秩序的维护，包括有一些文体活动，我们也会适时的进行开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缙云全面戒备，大洋镇党员干部提前行动，迅速转移危险地区群众至安置点。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0: 走进位于大洋镇的移民安置中心，看到食堂、床铺、厕所、淋浴房等设施一应俱全。这里现已安置新西寮、寮坑、前村等村群众，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屋外风雨交加，安置点内一场紧急处置正在进行。55岁的王信玉阿姨突发腹痛，值守医护人员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
3: 来看一下，
4: 医生，
3: 真的还是
5: 有点肚子疼，吃
4: 饭。哎，没事的。

0: 清理完毕，道路恢复畅通，车辆正有序通过。
1: 后续反正是我们有两辆车，反正才就在这里巡了，有发现血情，我们立马要把它抢修掉，保证这个车辆通行。
0: 目前，大洋镇已对环湖村周边重点区域开展分时段持续巡查，密切关注道路排水和水位变化，严防次生灾害。
2: 我们继续在围绕周边分时段持续性开展一个巡查，看在道路的一个疏通情况以及水位的一个上涨幅度高不高，持续会关注。
3: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3时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境内，也就是北纬 30.9 度，东经 118.8 度，中心气压98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25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我县阴有小到中雨，高山仍有6至8级阵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多一点。
1: 回家之后，张山虎找父母借了13万元钱，在自家的十亩土地上建起蚯蚓养殖场，又从四川购进2700公斤种蚯蚓，正式开始养殖。在我国已记录的蚯蚓品种大约有300种，常见的人工养殖品种有10几种。张山虎养殖的是太平2号蚯蚓。
0: 你看，人工养殖的这个品种，大概成年的商品也大概在5厘米左右。啊，颜色呢，它主要以红褐色为主。
1: 这种蚯蚓生长3个月成熟，成熟后每月都能繁殖产卵。一亩地一年可出产蚯蚓1000。

0: 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没牛粪，然后我就直接说是养多少头牛也不现实。
1: 尽管家人担心风险较大，但张山虎的父亲养了几十年牛，经验十分丰富。张山虎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把牛养好能增加收入，于是下定决心养牛。他拿出自己卖蚯蚓攒下的全部积蓄300多万元建起了养牛场，又买回30头西门塔尔架子牛，正式开始养殖。
2: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主流的一个肉牛品种，西门塔尔。
1: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是乳肉翼兼用的大型品种，成年公牛体重

0: 停止，现在是11:57，去勤奋变成了
1: 去氨化牛粪燃料的压块，就是没干泡，它需要下一段需要进行晾晒车间进行晾晒的一个水分蒸发，然后呢就更加固化了牛粪压块这种承受力。1.75吨的它能接上一堆燃煤的热量，但是我们现在卖是450块钱一吨，两吨是900块钱，我们现在这个煤含量是1890，老百姓同等相对比的情况下，烧它两吨，相当于的煤的同比下节省1000块钱人民币。
2: 邹凡弟是土生土长的安叶村人，

到用陈粪培育羊肚菌卖上好价钱，再到用牛粪养殖蚯蚓串起循环经济。三位主人公靠着敢想敢干的创新，把过去乡村里又脏又臭无人问津的牛粪做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里藏在细节里的

0: 间，直到那一天，他开始跟死神抢时间了。
1: 那那一天是哪天呢？是2019年的9月30号。蔡磊在书中这么写道，说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一天，我的人生被劈成了两段。前半段的41年，我一直以为人生本该如此，上学、立业、成家、奋斗，直到坐在我面前的樊东升医生说，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樊东升医生是谁呢？樊医生啊，就按照蔡磊的描述是大概50多岁啊，是行医的这个黄金年龄嘛。然后樊医生是没有白发的啊，他是戴着一副无框的眼镜。在那一天呢，蔡磊了解的他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可以说是全国最权威的渐冻症专家了啊。
0: 嗯。
1: 然后，当时啊，蔡磊是这么写到的，说

而引来了预期中的哈哈一笑，让现场的气压愈发的凝重。樊医生表情严肃，用双手在桌面上比划出了一段，大约用双手啊比出了一个20厘米的长度，然后说对蔡磊说，说你的生存期大概是这么长，20厘米。然后樊医生迅速的将他的左手靠近右手，两个手掌近乎合拢，用蔡磊当时的话来描述，就是这中间的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现在你的生命还剩这么长，就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那这突然的死亡通知书啊，在蔡磊的印象中是给他留下了

0: 挥自己的面部做表情。
1: 嗯
0: 嗯，按照当时樊医生的这个描述和断定哈，在之后的两三年里，蔡磊的这个全身肌肉将会逐渐的萎缩，直至丧失，包括现在他开玩笑在打趣自己啊，说包括我现在僵住的面部肌肉。
1: 嗯，
0: 蔡磊是这么描述的，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一辈子买彩票一次都没中过，现在这个概率只有10万分之2的病，怎么就会突然的发生在我身上，
1: 很小的几率啊。
0: 对，嗯，然后蔡磊就开始回忆说，哎，好像在此之前是有一点信号的，因为他看病的时间是2019年9月30日嘛，那往前推一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持续不断的信号了。那这个信号是什么呢？蔡磊在书中回忆到说，2018年8月，他的左胳膊开始24小时的不停的肉跳，就抖一下抖一下。哎啊，后来他回忆说，这个如果用专业术语啊，形容这个叫，奇数。

0: 还正常哈。
1: 对，
0: 他就去了北京协和医院。然后呢，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大概，看病哈，就是挂号什么的，前前后后大概花了10000多块钱啊，一个多礼拜。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哎，他扫了一下那个单子，说好像上面并没有什么问题，上面都写的是未见异常，
1: 指标还可以。
0: 哎，对，所以一开始他就觉得，哎，这啥事儿嘛，是吧？兴师动众的。但是当时医生虽然上面写的未见异常，但是医生面部不轻松，医生跟他说，就说了一句话，这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情况不太好。
1: 哎呦，
0: 蔡磊就很疑惑呀，因为就我们普通人都不太了解这些，
1: 看不出来。
0: 对，然后他说那什么是不太好啊？那医生没有，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了蔡磊一句话，说你有时间住院吗？蔡磊说肯定没有，
1: 没时间。
0: 对，副总裁，那医生就继续相对平和的跟他说，没时间住院也没关系，这样你每2-3个月来一趟定期的复查。那这在当时的蔡磊看起来是怎样呢？他心想

忽热让我无法掌握，我对你总觉义无反顾着魔，一颗心挣扎在爱情漩涡。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玩笑话啊，也不可能因为六个袋子啊搬不动，哎，就不想认这个孩子了。那确实，怒还是会小怒一下，小怒雷霆啊，小发雷霆一下啊。那这一切的一切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珍惜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用过的每一件物品啊，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有纪念意义的呢，都希望能够带回家里，也算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一个省钱宝典吧。当蹲在满地纸箱中翻找时呢，我们恍然会发现，那些费劲儿折腾的各种打包方式，从来舍不得的都不是一堆的杂物。或许他们在外人眼里是不值一提的一个零碎物件啊，但全是独属于。

诚挚的信件和数不清的小纸条啊。那往前翻呢，是大一声乐队训练的歌词纸，往后翻是毕业歌会的纪念票根。每个学期结束收拾东西回家时，都舍不得把这些七零八碎的纸片子丢掉啊。那正是这种舍不得，让每一笔曾经的字迹到现在都格外的珍贵。非常庆幸自己有真挚的朋友，有热

子就涌上了心头了。有人问啊，毕业后上班真的会穿学生时代的衣服吗？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大家来聊一聊，哎，你毕业上班之后还会穿学生时代的一个衣服吗？

厚十多斤的书回家，宿管阿姨帮我搬啊，问我为什么不丢掉一部分，可我哪里舍得呢？那这个时候啊，其实还是需要一部分断舍离的能力的。毕竟咱们这个60多斤的书回家，先不说这个快递费哦，还有这个位置，就说你还会翻吗？还有一些网友说啊，别说是书了，前几天台灯坏了我都很舍不得，因为是我上大学时候买的台灯，陪我读完了本科研究生10年了，所以

那在半点报时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8静音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 101.8静音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

存在这个手机上啊，那这样的话你时常翻开相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会想到啊，原来这个是我曾经的教材，是我曾经的一个学习的纪念。还有一个叫 Claire 的网友说啊，毕业上头，我打包了一大堆的东西，结果到家整理的时候啊，丢了一大堆。那我只能说最开心的应该是快递公司了。啊，还有一位叫明远同志的一个网友说啊，离校前呢，我把

0: 妈拆坏了。那这个确实是，如果大家在寄行李的时候啊，知道自己的行李包里面有一些就是需要小心一点的物品呢，还是要提早跟家里人说好的，不然有时候啊，真的容易好心办坏事。聊完了这个毕业宿舍啊，这个打包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还要转到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来看一看。
1: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0: 那说完了这个线下打包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线上打包啊。那线上打包呢，其实不是指我们物品的这些打包，而是说现在

约 12.8 万部，其中 AI 为短剧约 12.2 万部，占比超过 95%。 当这些 AI 微短剧里的脸几乎长得一个模样，曾经的新鲜感在铺天盖地的复制粘贴中必然会消耗带模仿的惟妙惟肖，但就是没有活人感。你看着他们笑，但那笑容背后却没有故事；看着他们哭，却觉得那眼泪里没有心碎。那种差一点就真了的违和感，比一眼假更让人不舒服。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蜡像馆，所有的蜡像都在对你笑，但是啊，你只想快点离开。这个让我想起来啊，之前看过的一个聊天吧，当。

一些的反应时间。那相对于 AI 多出的这几秒的反应时间呢，其实恰恰就是我们真人的一种情感的表达。AI 可以模拟表情，却无法拥有真正的生命体验。但是啊，观众看戏看的从来都不只是剧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

的情感共振。这种基于生存经验的共情是算法永远无法复制的灵魂代码。真人演员演戏啊，演的是欢喜时眼底闪过的那一丝不确定，是怒斥时声音里压不住的颤抖，是绝望时肩膀那一下几乎不可察觉的塌陷。那这些细节呢，不是导演喊 action 就能设计出来的，它来自演员作为人的真实生存体验。比如一个演员

的桥梁。但是啊 ，AI 演员是理解指令，用的是数据库里关于悲伤的几百万个样本。他的哭啊，是概率计算的结果，而不是生命体验的流淌。那好的影视作品之所以动人呢，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生命体验的交换。当观众看到《人世间》里面周炳坤在父亲面前崩溃大哭啊，自己随之流泪，不只是因为这个剧情是虐心的，更是因为在这个角色身上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在那个生活里跌跌撞撞却

学习演技，看剧情，更是在确认人何以为人，情何以流转。这种确认啊，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肉、有破绽、有温度的生命体。但是 AI 脸啊，给不了这种确认。那影视行业啊，安身立命的根本其实不是特效多炫、制作多快、成本多低，而是人对人的理解、人心与人心的共振。这份共振啊，藏在

了。技术啊，可以压缩成本，但是却不能替代艺术。工具可以提高效率，但不能取代人的创造力。AI 脸被厌弃，对微短剧行业来说是危机，也是转机。真正能在 AI 时代突围的，是那些被记住的作品，而不是100多个差不多的作品。工具不能抢占人的位置。对于微短剧行业来说， AI 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压缩经费、缩短制作周期、降低试错成本的好工具。但工具

可以生成毫无瑕疵的画面、精准到位的表情、逻辑严密的台词，但是啊，恰恰因为这些都太过完美，反而是显得假了。真人演员会忘词、会笑场、会在情绪上头时声音发抖，而这些破绽啊，在 AI 眼里是 bug， 在观众眼里却是真实的证据。观众愿意买单的从来不是完美，而是被触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可能来自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因为啊，那是算法无法计算的东西，是数据无法训练的东西，也是只有活人才能创造出来的活人感。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 AI 可以批量制造完美的时代，尽管我们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追求完美。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家庭关系的代际传递哈，一个家庭中每一个角色会在这个互动中哈，再去衍生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家庭的暗流是怎么裹挟了我们啊？哪怕是沉默或者是自以为只是自己的行为，又可能怎

0: 现在反思呢，他母亲是一个慕强者，就是一直他母亲欣赏的是那种优秀的聪明的男同学，但是他父亲是一个，
1: 是
0: 对，他父亲是一个被自己的母亲严格的控制中长大的顺从型的唯唯诺诺的，所以比较早的就在单位里停薪留职，一直被他母亲看作不争气啊，没本事啊，这样。

0: 去接受一个治疗或者是分析的话，
1: 嗯，
0: 其实就算他建立一个家庭，这个东西还是会往下传。
1: 嗯，哦，
0: 啊，就像他妈妈那个地方，他妈妈并没有让自己的，嗯，自己和自己母亲的这个痛苦的一个关系在他那里终结。
1: 嗯
0: 嗯，所以就
1: 传递给
0: 了
1: 他，嗯，
0: 那他让这个关系终结了。
1: 对，
0: 终结的方式，关键是终结的方式是让
1: 自己
0: 成
1: 了
0: 牺牲者。
1: 嗯，哦，
0: 对吧？
1: 他用一个看起来非常强悍的方式，其实是牺
0: 牲
1: 了
0: 自
1: 己，
0: 对，
1: 去构建关系的可能性。
0: 对，对，
1: 嗯，对。他说那个他反思他为什么坚决的不要孩子，是说小时候他母亲会说，就是照顾你多么的这个艰辛啊，
0: 嗯，
1: 辛苦啊，所以他会想，那怎么能避免承受这样的艰辛？
0: 嗯，
1: 那就我可以不要孩子啊。
0: 嗯，那就是他
1: 的一个回答，
0: 那也是他
1: 无意识的
0: 一个
1: 埋藏。
0: 对，就是如果他妈妈有很多孩子的话，也就是也可能就这个传递仅仅是在他这儿，因为我们通常发现这个创伤的这种代际传递会落到那个最敏感，
1: 嗯，
0: 最能共情他人的那个
1: 人
0: 身
1: 上。
0: 人
1: 上，哦，他说他确实是高敏感型的，对于很多声音呀关系呀都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为了避免那种伤害和影响，
0: 这是一个自我
1: 保护。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不是不可

0: 这个痛苦，去接受一份治疗，
1: 嗯，
0: 那么起码可以让你当下的之后的人生是一个
1: 舒服
0: 一些，
1: 你不至于那么痛苦，那么焦虑，那么恐惧，
0: 嗯，
1: 你让自己始终活在焦虑恐惧中，其实你质量是不高的，
0: 嗯，但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活在焦虑恐惧中的，还是说他会有这样的觉察？
1: 其实，我在精神专科医院嘛，
0: 嗯，
1: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这个患者他是反复住院的，
0: 哦，
1: 就是比如说一年他就定期来住过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出去，然后又来，
0: 嗯，
1: 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仅仅是那段时间比较严重了，
0: 嗯，
1: 哎，我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嗯，我去住一段，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药物或者是心理治疗，我好点了，我又出去了，
0: 嗯，
1: 我觉得我可以了，
0: 嗯，
1: 就是如果这些人他们能够哪怕出了。

0: 对，主体性，
1: 这个主体性和这个自我去探索的原动力，如果是我们一开始就能给予孩子，而且不去破坏它，
0: 对，
1: 这当然是最理想的。
0: 您说的这个原动力，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他有一个目标，对吧？我要去成为那个，这个其实是永远都达不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您说的动力。您问，那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呀？这个是原动力。然后呢，我们前半生不管怎么样，如果有真的觉得不好，那我从现在开始我。

0: 在有限的
1: 范围内
0: 我们当然就像这个医生一样、
1: 嗯、
0: 其实他没有给他任何的
1: 处方
0: 权选择，对、
1: 嗯、
0: 但是他让他说话了，让他去思考了、
1: 哦、根据孩子的能力的边界，家长可能会要逐渐放权的，
0: 对，是的、是的，比如说你他要上小学，
1: 嗯，
0: 如果不是学校要求穿校服，我们是可以让他决定你今天穿哪件衣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哦，但是您看在整个学校的环境里，可能会有这个孩子会面临说我需要听话，我才能更好的得到老师的认可和表扬、
0: 嗯、这就是他形成的一个，比如说不管是讨好型人格顺从型人格、
1: 嗯、如果我们在一开始让孩子通过听话啊，获得了更多的正反馈、嗯、我们会培养出这个孩子更多的乖和更多的乖孩子、
0: 嗯嗯嗯、这个在西方就乖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
1: 负面的词、
0: 负面的词、
1: 嗯、
0: 是的，
1: 就因为乖是你压抑了自我，
0: 嗯，就是你放弃了自我
1: 放弃了自我，
0: 对，我总是在听从你的，
1: 是没有主体性

你，三代女性的痛苦会有着怎样无声的轮回，父亲的角色如何影响女儿的人生选择，看见家族剧本，从系统性困境挣脱，创造性的去生活，重新书写生命的叙事。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

0: 表就是我这个亲子关系也好，还是亲密关系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个关系成了一个代表它主体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别的，比如说她是一个，比如说她是一个女政治家，
1: 嗯，
0: 她可能所有的重心都在事业上，所以关系不关系
1: 啊，
0: 我也不 care， 对吧？
1: 嗯，
0: 我也不在这里面，不管是我要还是不要，我不在这里面纠缠，
1: 嗯嗯，
0: 那我就是在一心搞我的事业，
1: 嗯，
0: 显然她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她是停留在这个关系里面，虽然她没有关系，但是她是被关系这个能指这个代表，
1: 嗯，
0: 所。她这个主体所笼罩了
1: 哦，她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然后她一直是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
0: 嗯、
1: 就是学习优秀，
0: 嗯、
1: 然后事业有成，工作上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她现在年近五十了，就是她那个工作那一页也要放过去了，
0: 嗯
1: 啊，所以她既没有建立婚姻，没有子女，然后她工作这一篇也要翻过去的时候，
0: 嗯、
1: 她这个人生的虚无感好像
0: 就
1: 更明显
0: 了，
1: 她之前是一直以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就我可以是个强者，我

0: 是我你哦，我知道我妈想要这个，我爸想要那个，
1: 嗯、
0: 所以我去给他们，把我自己献
1: 出去，
0: 把我自己牺牲掉，然后我给他们那个东西。
1: 对，
0: 其实很多人就把自己牺牲掉，最后。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

人到中年未婚未育，难免在深夜叩问人生意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温顺贤淑乖巧懂事的训诫，如何悄悄植入了满腹委屈？姥姥、母亲与你，三代女性的痛苦会有着怎样无声的轮回？父亲的角色

0: 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优秀的孩子。
1: 对对对对，
0: 嗯，但是他最终的选择可能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哈，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啊、对吧，一路上本科考研工作、又早早的买房置业、

0: 在这一点上他坚决地维护了自己的想法。
1: 但是他在无意识层面的那些痛苦恐惧，
0: 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在这个关系层面，就是现在可能让他比较痛苦的就是因为没有关系，他就是会觉得虚无，因为对他来讲过去关系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嘛。
1: 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
0: 没有解决的重大课题，对。
1: 那些没有解决的重大的课题会持续的对我们发生影响。
0: 对。
1: 那所以面向未来有什么对于他的比较好的建议吗？可能还是要从精神分析做起。
0: 对，是的。
1: 去正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发现当

关系到底带给他了些什么，他周围的人经历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吧，因为他小时候我们就特别对他特别好啊，现在进入青春期有点叛逆，有时候我也挺烦他的，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这样，然后他还是这样，然后那天说一句，我说你安全感真好啊，他说什么意思，他爸说就是你不怕别人讨厌你。

0: 这个角色的。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要把你对关系制造出在关系那个地方制造出来的那些幻想，我们要通过分析的工作、治疗的工作，把这些幻想给
0: 打碎
1: 了，对，打碎了，你会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你不喜欢我就你不喜欢我又怎么样啊？
0: 嗯，它既不是那个像迪士尼乐园一样那个粉红的布灵布灵的，
1: 对，
0: 但是也不是以这个龙潭虎穴哈。
1: 对对，而且它就是有时候哎，你发现，
0: 嗯，
1: 啊，对不对？
0: 是对，
1: 哪怕我比如说今天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吵了架，那也没关系啊，又怎么样？
0: 对，并不是对。

0: 亲密关系里，如果是出现了某种回避的状态，
1: 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就有背后就有东西了
0: 啊，就是我不想去面对冲突，或者是我不想去面对建立一个新关系。一旦出现夫妻想要发生争执或者冲突的时候啊，我可能就会嫌烦或者回避。
1: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想想，我们其实到底在回避的是什么。
0: 本质上我在回避的是什么？
1: 对，
0: 是我过去的那些潜埋的无意识里的，
1: 对，
0: 我自以为的认知，
1: 对，到底是我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幻想让我不敢去碰这个东西？
0: 哦，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碰的。
1: 是的，
0: 好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

回顾起这相爱的旅程，恍然间就好似

0: 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2: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3: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宇舟。

间，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200多亩水稻受风雨内涝倒伏受损。保险理赔员2小时完成查勘，20000多元预赔款快速到位。在宁波宁海，养殖户齐小阳的近70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塘受损，从报案到赔款到账仅90分钟。齐小阳说：“
1: 速度还挺快的，一打电话一报案嘛，他就马上就下来，就下雨天嘛也追下来了，没多长时间就到了，还得我厂里边帮忙，这样是挺好的。可是后期嘛，北的也有的，一分一毫都算给你的呗。”
0: 受台风大风强降雨影响，玉环近30000亩文旦种植中约有20%不同程度受灾，部分果树发生落果断枝等情况。现场中国人寿财险玉环市支公司的保险理赔员逐一核对投保信息，办理赔付手续。玉环种植户包连国说，
2: 损失还是蛮大的，水淹了，给我那个文旦都个树都打掉了，给我们农户呢，这个的赔率呢，速度又快，效率又高，我们农户呢就安心。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5%左右。实施意见明确了15-17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目标路径。在研发设计方面，有序推动大型科研仪器、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科学数据等创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建设10个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集聚区等。在成果转移转化方面，推动概念验证中心在315科技创新体系重点领域全覆盖，加快推动中视平台在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领域全覆盖。配套政策上，浙江将优化服务业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支持力度，清理服务业领域不合理标准和限制性措施，探索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1: 2026年，浙江省实链百厂万企智能机器人供需对接专场近日在玉环举行，活动发布全省机器人产业链图谱。

群体系调整方案近日发布。方案明确，构建一个全球性、三个全国性、五个长三角区域性、N 个高成长性新兴的产业集群发展体系。根据方案，嘉兴将聚力打造精细化工与新材料5000亿级全球性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培育智能物联、现代时尚、光伏新能源和新型储能三大全国性产业集群。此次体系调整新增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与汽车及零部件、工业母机与机器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共同组成五大长三角区域性产业集群。

0: 场，系统便会及时预警。站内还配备了4把快充枪，提供应急保障。嘉兴市家园环境卫生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斌说，截至目前，嘉兴已有15辆充换电一体式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投入运行，每年可节省能源成本近200万元，减少碳排放1389吨。
1: 以这次设备更新为契机啊，持续的会推进我们新能源车辆在环卫工作当中的运用以及智能化的一个管理，以更高效、更低碳、更环保的方式守护我们城市的环境卫生。
2: 这里有温度。
3: 在宁波宁海星浦社区有一个共享冰箱，近年来有人往这里送菜，有人按需取量，成了邻里们互助的爱心港湾。来听宁海台的报道。
4: 一早，宁海星浦社区居民王志鹏来到共享冰箱前，将自家多余的新鲜苦瓜、豆角等蔬菜细心摆放整齐。
5: 这个蔬菜呢是我自己种的，那么种了有的多，有的都自己吃不完，那么我们也很开心拿来，让需要的人呢能吃到，自己心里也开心了，多多少少也能帮一点人家。

0: 双向兑换食材，形成人人奉献、人人受益的邻里互助良性循环。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到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如下：
1: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三，陆地。

0: 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1: 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0: 小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期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的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逐渐减弱的趋势。

0: 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12号下午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

0: 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
1: 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
0: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12号表示，北部陆地三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到袭击，有一名工人受伤。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2号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

0: 照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大声锐评。
2: 近期，路易威登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宣判，茉莉奶白被判赔1030万元。由于 LV 的老花与中国的视帝纹和宝香花同源，这一判决引发了广泛讨论。人民网发表文章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自己反倒不能用了吗？从中国传统纹样中汲取灵感，通过现代商标制度将其变为独特商标，然后反过来不允许中国本土企业使用中国的传统纹样，这合乎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3: 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5: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3: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6: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3: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